0: 转身。
1: 老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欢颜同样出自专辑《橄榄树》，这是中国台湾作家沈吕柏的词，李泰祥的曲。这首歌也出现在电影《欢颜》的结尾。根据齐豫自己的回忆，李泰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要求是非常严谨的，特别是这首《欢颜》，除了乐句上要注意到说话性以外，还要求注意内在的表达。所以最终呈现在听众耳朵里的作品，在4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依旧没有丝毫的瑕疵。有评论就说，这首《欢颜》不仅是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作，也成为了那一代人的音乐美学启蒙。说起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人们普遍将1975年的6月6号认定为它的诞生日。那一天，音乐家杨贤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但是实际上，早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举行的5年前，李泰祥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现代民歌创作实践。只不过由于李泰祥有着浓厚的古典音乐背景，所以他的音乐始终被人们圈定在古典音乐的范畴当中。即便是当时他有心下凡，也会因为他身后那对古典的翅膀，让普通大众觉得高不可攀。而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当时的李泰祥没有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诠释者，能够将他的古典流行歌变得真正的流行起来。而直到1978年，他遇见了年仅21岁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齐豫1979年的专辑《橄榄树》。

这是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曲《预感》。翻开中国台湾早期民歌手的早期专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歌手和创作者都是出自新人，所以当时的民歌专辑总是荡漾着清新和青涩的气息，却也难免因为朴实显得有一些些单薄。而李泰祥和齐豫的《橄榄树》则是同时期民歌作品当中在艺术上最为完美和成熟的，其中李泰祥的创作和制作功力不言而喻。比如专辑的《欢颜》和《走在雨中》就非常具有流行度，他们出现在了电影《欢颜》当中，前者还曾经当选为1979年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而除了这几首最接近流行歌曲的作品之外，专辑当中的《青梦湖》、《我在梦中哭泣了》等等，就更像是李泰祥通过齐豫的人生所进行的艺术流行歌曲的实验，就更不用说专辑当中还有三首纯乐器演奏曲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在梦中哭泣了》。

很多人说祁煜遇见李泰祥是祁煜的幸运，但在我看来，李泰祥和祁煜是互相成就的。当年李泰祥的很多作品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诠释，加上李泰祥需要经费，所以当时在无奈之下，他把这些压箱底的宝贝全部转手卖给了歌林唱片。直到他遇到了祁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神奇的相遇。李泰祥的作品终于有了合适的诠释者，于是唱片的发行公司新格唱片向歌林唱片买回了歌曲的版权。其实当年这些被赎回认可他的经典性。显然在他的眼里，这种迎合初期实验的东西显然有太多未尽人意的地方。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就连李泰祥自己也会慢慢发现，橄榄树专辑里所描绘的虽然是一幅朦胧随意的美丽画卷，但正是这份随意的美感，随意的惆怅，反倒是记录下了美丽瞬间永恒的真实感。这也正是李泰祥和祁煜之后的作品虽然可以在艺术上攀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在纯粹的美上却永远没有超过这张橄榄树的原因。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这是来自曹芳的《遇见我》。2005年，一个叫曹芳的云南女孩抱着一把吉他，做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遇见我》。在 CD 还是主流的年代，这样的独立声音还能够找到自己的货架，还能被一些唱片行小心翼翼地摆在角落。遇见一个人，遇见一首歌，都需要一点运气。而曹芳遇见的那一代听众，也是 CD 时代最后一批愿意为整张专辑买单的人，是万晓利。2006年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到了2006年，听歌的方式开始悄悄改变。万晓利推出第二张专辑，名字很长，叫《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那时候 MP3 已经开始流行，歌变成一个个的文件，可以下载，可以复制，可以从一部手机轻易地传到另一部手机。但万晓利还是固执地把歌做成一张完整的唱片，像我们固执地相信有些东西值得好好珍藏。这是张维维和郭龙的《迷恋》。

雷光下的黑暗之光，数字时代的夜晚，我们习惯了戴着耳机在无边无际的歌单里随手的滑动。2006年，雷光下出了专辑《黑暗之光》，声音轻轻的，像隔着旧收音机传来的电台。在什么都能够被无限下载复制的年代，他选择了一张要慢慢听的唱片。有些声音其实不需要更好的音质，只需要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夜深的时候，让黑暗之光陪你坐一会儿。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木马的纯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得在那个陌生的房间里，是你用手臂围成一片岛屿，将所有的黑夜都拽进手心。你说世界并不属于我们，世界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也都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繁华之处难以为梦，当我回来时，我只要和你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看，1000多年前李白写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我们抬头看月亮，心里涌起的还是同一份牵挂。300年前纳兰性德写人生若只如初见，我们读到这一句还是会愣一下，诗没有变，变的是读诗的人。可是不管时代怎么变，人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好像从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读古诗其实是在读我们自己，那些说不清的情绪古人早就替我们说了，那些走不出的困境古人也替我们走过了。很多关于古诗词的话题啊，我发现网络上播放量已经突破了几十亿。你看，骨子里面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丢掉过这一份诗意，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

不太上堂，觉得歌曲没有古典的民谣的那种风格的歌，整首作品只用木吉他分解和弦、曼陀林点缀和苏格兰风笛铺底推进节奏，舍弃了所有的重拍的律动，用留白的声场营造出了静谧空旷微凉的秋日的氛围感。在清淡的秋意之后，我们要听一首千禧年流行情歌的温柔范本。这首歌属于那种典型的极简流行的抒情编制，配器干净通彻，钢琴单音铺底底色，不抢人声，不堆音色。这是来自于侯湘婷唱的歌，叫做《秋天别来》。

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是一首听觉极度舒适的秋日治愈金曲，四节流转的诗意藏在这一首老歌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原唱来自刘文正。我们今天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翻唱版本。

初秋的落幕总是伴着温柔的回望。我们接下来要听周传雄的这首经典的《黄昏》，是华语世纪初抒情摇滚的标杆编曲，前奏的电吉他的音色清透，清冷合成器的铺底，营造出了开阔的空间感。整首歌的旋律起伏贴合着情绪的递增，把那种夏天落幕、秋夜渐长的时光更迭融进了每一段旋律里。我们来听歌。

0: 光。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闯。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3: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Camera。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每一段路。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以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在历经沧桑以后，能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而我们认识一位歌手的时间，往往就是一首歌的时间。

爱情生来就带刺，但你总被刺得遍体鳞伤，只能说明那只爱情不适合你。自私的人会以爱之名刺痛你，真正爱你的人会和你一起把刺拔出来，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贴心，过一种能彼此拥抱的生活。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当别人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学会自己走开，多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

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在第十一期的冲刺赛上，窦靖童演唱的《誓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是王菲30多年前的歌曲，前奏呢改掉了窦唯标志性的笛子声，笛子的声音清远飘渺，像靠不住的誓言一样转瞬即逝。而窦靖童的改编则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在20几岁的年龄，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誓言的不可靠。和王菲版本的不同在于，窦靖童版本的誓言好像没有那么的绝望，他还在怨，还在较劲，还有一种执着的力量。来听到的是窦靖童《誓言》。

局星光会。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粤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粤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

宋末元初的著而抱憾分离。在中国文学当中，逝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洛神赋》里的华美相遇也是短暂易逝的，整篇诗作写到最后充满了落寞悲凉。但是《洛神赋图》表达的主题却不太相同，这得益于卷轴展放和收拢过程的可逆性。这幅画可以正放也可以倒放，在画卷起始曹植面向左，在画卷末尾曹植面向右，也就是说离别与抵达，相遇与告别都是可逆的。古人书写与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向左，顾恺之在创作之初就做了反向观看的假设，让这幅名作怎么看都不违和。可见《洛神赋图》虽然基于《洛神赋诗》创作，但表达的内涵又要高于诗篇本身。这幅名画传递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值得深思，它让人们不再陷入对逝去的忧虑之中，而是从可逆的时间中找寻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洛神赋图》教给人们，当以可逆的眼光看待时间时，对生命的消亡就能更加释然。而《韩熙载夜宴图》则描绘出极尽享乐后的必然毁灭，它被称为破译古画的达芬奇密码。这幅画的作者顾闳中用满纸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勾勒出南唐小朝廷的摇摇欲坠。韩熙载是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不仅非常有才华，而且还自视甚高，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韩熙载的文学造诣颇高，很多人都慕名请他来写墓志，他就会先让宰相宋齐平起草文字，自己再誊写到石碑上。宋齐平除了官职很高，文学水平也很高，却依然逃不过韩熙载的嘲讽。每次抄写宋齐平的文章时，韩熙载都会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看见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文辞晦且臭。您看，即便是对自己的上司，韩熙载也是丝毫的不客气。我们回到画中，《韩熙载夜宴图》宽 28.7 厘米，长 335.5 厘米，主要描绘了韩熙载在家设宴行乐的场面。画中有四道屏风将整幅长卷分成五幕故事，分别是听琴、观舞、休闲、清吹和调笑，每一幕都可以自成故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用心构思。古代屏风本是一种优雅的分界线，即屏风在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止步的地方，但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屏风本来的拒绝之意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屏风以拒绝的方式进行诱惑，引导人们一步步窥视不断深入的五幕画面。屏风的欲盖弥彰，让人们看到了整个南唐王朝的衰败与腐朽。带领读者从纸上欣赏一次高端的艺术画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欢迎继续收听。在古代的绘画作品当中，一般都会出现棋盘、书画、酒桌、坐榻这种外在的物件，而画出隐秘空间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韩熙载夜宴图》创作于社会秩序混乱的五代时期，所以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抛开了厅堂的假象，直接进入室内。在这里，人们不再伪装，直接撕去了所有虚伪的面具。韩熙载依仗丰厚的俸禄、皇帝的赏赐和写文章挣的钱，开始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蓄养歌妓舞妓，大肆宴请宾客。很快，韩熙载因为挥霍无度而身无分文，于是他衣衫褴褛地去乞讨。李煜让宫中画师顾闳中

去韩熙载家中监视他的所作所为。韩熙载的享乐过程都被顾鸿忠画到了夜宴图里。当李煜看到顾鸿忠的这篇长卷，自然没有重用韩熙载的想法，而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韩熙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放纵堕落。韩熙载死的时候已然成了穷光蛋，连棺材和衣服都是李煜赏赐给他的。他的墓还被安排在了东晋名臣谢安的旁边，并且让文士徐铉给他撰写墓志铭。韩熙载的荒唐不仅没让自己不得善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厚葬，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只要展出都会吸引无数参观者的目光，有的人甚至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真容。与清明上河图的名声斐然不同，对于它的作者张择端我们却知之甚少，对他唯一的介绍也只是这幅画卷开头的一段文字。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开头写道：翰林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由此可见，张择端最初来到汴京并不是为了画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游学，后来才改行学习绘画，而且还做到了宋朝的翰林画师。即便如此，他在最重视画艺的宋朝却榜上无名，就像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余建华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进入北宋翰林院的画师，寂寂无名的也有很多。宋朝的能工巧匠986人，画院164人，载入北宋史书的不过只有76人。画中展现的清明时节是一个回忆过去的日子，张择端看到除了这座城市的日常景象，还有它深远的背景。汴京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后的第一座城市，这种变革是把城市由王权政治的产物转变成商品经济的产物，人们开始成为城市的主角，每个人都是城市构建的一份子。清明上河图宽 24.8 厘米，长 528.7 厘米，作品以长卷的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在五米多长的画卷中，会有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且人物都是以复数出现，他们的身份也是各朝各代中最为复杂的，比如有抬轿子的、骑马的、看相的，还有卖药的、使船的、拉纤的、饮酒吃饭的，以及打铁的、当差的、取经的、抱孩子的。他们互不相识，却游走于共同的时空里，担负着自己的使命。张择端精心描绘着汴京的巨型景观，他想把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画下来，不是为了炫耀这座城市的繁华，而是为了安顿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张择端来到汴河之上，看到了城市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有感而发，用画笔表达了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情怀。画卷上的人们谁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但他们依然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不断前行，选择也是人们不断舍弃的过程，舍弃就会有痛苦，但正是这些选择让人们在未知中有了不断向前的勇气。古往今来这么多存世名画，为什么清明上河图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千古名画呢？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中，汴河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中心，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在这条河的附近。河是城市发展的开端，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流动不息，滋养世间万物。更深一步理解的话，水是变幻无穷的，正如时间和生命的向前流淌。水之流与河之流的呼应，让水上人和岸上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多少人的生活定位在汴京，
又有多少人是汴京的过客，我们无从所知。但不论停留还是漂泊，都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主题。画中的城市是固定的，其中的人却是流动的，这个流动的过程也代表了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同时代的人鉴赏《清明上河图》，每一次都会发现与之前看到的不同之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清明上河图》并非只画了一条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时间的长河。它不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对北宋现实的描绘，更是一部深邃的哲学作品，这也正是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画的深刻之处。在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当中，作者带我们欣赏了那些经过千年依然魅力十足的古画。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们只能通过作品本身探寻画中所传达的深意，而这恰恰是时光这条长河赋予了它不断流传的生命价值，同时也传递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给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纸上看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花小邪说，故宫之美是研究之美、比邻之美、发现之美，如此才能与故宫的时空感应。读者科尔沁的雪说，文物是死的，历史是鲜活的，为什么这些古物穿越千年能变成无价之宝？是因为它们承载了背后的故事，让自己变得厚重。读者云气漫漫说，每一件古画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窥探到了历史全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刹那之间。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原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

0: 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城堡，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蝴蝶，
0: 还有呢？
1: 蚊子。

小布背些小食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林妙雪抱着孩子，想起了当初为了二哥的事儿找过于仲军。
1: 现在二哥接不到活，
2: 市里边正好有几个地块要进行旧城改建，现在的工程队我们正要换掉他，正好让你二哥带上的工程队来接替就完了。
0: 赵达生和楚楚等候在手术室外，苏红和护士们推着躺在移动病床上的宋天意往这边过来。
3: 这应该是天意叔叔了啊。天意啊。
4: 书记
3: 放松啊，没事的，配合大夫很快就好。
4: 谢谢你，我会好好的。
3: 这话说的。
0: 突然苏红轻轻抓住了宋天意的手。
4: 放心，很快就出来。
5: 加油。
4: 走吧。
3: 去吧。
0: 赵达生拉着楚楚的手，苏红紧张地站到赵达生的身边。

0: 错了。
1: 啊，
2: 对，
1: 啊，是啊。
0: 他高考进了东江师范，然后在大学任教，是不是？
1: 啊，是。是啊，是这样。
0: 他最近回来过没有？
1: 女儿工作很忙，有时候她过年她都不回来。
0: 那她有没有跟您打过电话或者写过信？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哎呀，这个女儿很忙，事务又多，她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哎，她在你们市里呀，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单位去找她呀。
0: 好，行。大概情况我了解了，那我就先走了。
3: 朱强他们走回村口，一个女人从后面追了过来。
4: 走吧。
5: 领导。
4: 林秘书，不是说好不要送了吗？
5: 我想问一下，您是赵大山书记身边的人吗？
4: 没错，我是纪委下来的。怎么了？
5: 我有一件事情要举报，但是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
4: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检举人的。
5: 就是老支书他串通开源建筑公司的林开建，在安居房项目上做手脚，赚私钱，甚至还私吞房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哎，你说老一辈辛辛苦苦一辈子。
6: 到头来，好多人在安居房项目上都没分到房子。
5: 他们倒好，一个个腰包鼓鼓囊囊的。
0: 这么严重的情况，你怎么不去向乡纪委、县纪委去反映呢？
5: 牙蛋啊！听说呀，您向前的女儿傍上了市里的一个大领导，我要是告上去了，指不定哪天他们会害我了。
0: 那我也是市里下来的，你不怕？
5: 哎呀，我相信赵大山书记了。我们都相信他。听说呀，这市里领导下来考察，我就跟大家商量，我来举报李向前的。
0: 哦，那你知不知道开源建筑和林向前之间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
5: 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清楚，
6: 我只是记记账。
5: 价钱方面都是林书记和林主任他们两个定的，我只知道。安居房项目开发之后呀，开源建筑公司经常请村里的干部吃饭呀、消费什么的，而且每次都是到县里最高档的豪华场所去的。
3: 于仲军在医院偷偷给林妙雪打电话：“
7: 你那辆车卖了16万，你怎么早点告诉我？
8: 这不是属于正常交易吗？现在怎么办？骆家是瞒下来了。”就怕，
7: 只要杨建明闭嘴，那他就是正常交易。算了，你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8: 嗯，你还在医院？
7: 嗯，明天白天回去，你自己好好的。
3: 赵小军在病房里给王玉兰削好了苹果。
9: 别忙了，别把手削着
4: 啊！你饿了吗？
3: 刘洋匆匆走进病房，王玉兰喜出望外。
9: 刘洋，阿姨，
10: 妈，
9: 哎哎，来，快，哎，孩子，你怎么来了啊？
10: 妈，
9: 你受苦了。
10: 没有没有，不苦不苦啊！
9: 妈，我一直在大棚里忙，对不起妈，我来这么晚。
10: 哎呀，没事儿，孩子，我这不是都好着呢吗？啊，
9: 太好了，
10: 刘洋啊，你答应我，早点啊，跟小军结婚。我们家小军呢，生活能力差，以后你多担待点啊，替妈妈照顾他。
7: 妈，
10: 刘洋，答应我好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9: 妈。

0: 别说这种话，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一定会健康起来，越来越健康。
1: 好，好孩子，小娟儿。
2: 王玉兰紧紧抓着两个孩子的手，一切烦恼和担忧此刻已经被忘到了脑后。纪委开始正式调查林家寨村安居房的问题。
3: 您就是林开建吧？
4: 是，我就是林开建。领导，您找我有什么事？
3: 林家寨村的安居房是你公司建的吧？
4: 是，领导，有什么问题吗？
2: 刘洋和赵小军手拉着手来到自己家别墅门前，他鼓起勇气举手敲门。刘洋的妈妈出来开门。
5: 哎，洋洋，
6: 妈，
5: 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啊？啊，小军也来了，快进来，进来，哎，快进来吧，快吧。
7: 不要贪图这些小便宜，不要贪图这些小便宜。可他就
8: 下面的小喽啰根本就解决不了事儿，这事儿只有找于书记，他在检察院有熟人，这样的话怕就有希望
2: 了。林妙雪想起骆家曾经提醒他。纪委已经开始调查他的家人了。
8: 小雪，
9: 不行，就因事他不能帮。
8: 为什么呀？
9: 因为赵达生现在也在盯着郑军呢，他要是有什么动作的话，一定会被抓到把柄，到时候可都成了为咱爸陪葬了。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那是你亲爸呀，你不能这么狠心吧你？
9: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狠心，你们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呀？啊，你们可以对我狠心，我就不行吗？是，那是我亲爸。二哥，从小到大他有像个做父亲的样子吗？他除了天蓝就是钱，他只认钱。这个地方现在是我的家，钟军才是我的家人，我绝对不可能让他去冒这个险。还有，你回去跟爸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涉及到我们的绝对不可以说，不然进了监狱没人管他，出来了也不会有人给他养老送终，你明白吗？还有你啊，你以后不许再出现在这里，让周围的人看到怎么办？纪委查到了怎么办？我们费了那么多心思，如果栽到了你手上，你负担得起吗？
2: 林妙玲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别墅。于仲军从房间里走出来。
10: 仲军，刚才我二哥他……
2: 于仲军一下子把林妙雪紧紧地抱在怀里。
11: 我都听见了，都听见了。
2: 赵小军和刘洋回到小山村，看着被毁坏的大棚和有机蔬菜，欲哭无泪。
12: 小黑报了警，警方说这事儿没法查，这里也没有监控，晚上也没人看到，
13: 只有白天小黑才看到。我肯定，
12: 就是竞争对手下的黑手，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去举报他们。我们辛苦了这么久，马上就要成果了，可是偏偏就这个时候。
14: 小军，别急，一定会有办法补救的。
12: 可是现在我们钱花完了，我们需要补救，我们需要钱。
14: 我有一笔款还没有动。
12: 什么？
14: 我自己偷偷存了一笔私房钱，就是为了防止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小军，振作起来，大不了我们重新开始嘛，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2: 没有，真没有。

0: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可能什么都做不好。
1: 你说什么呢？没有你的话，他们今天毁掉的是什么？没有你的话，他们怎么会那么害怕我们呢？我们不能没有彼此。小菊，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3: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2: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4: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2: Greasy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希。

0: 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西说法，我是小西。
1: 我要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2: 不可能。
0: 电视剧《凡人歌》中，纳俊和公司因离职问题展开的精彩交锋，被很多打工人视作职场离职教科书。因离职问题，打工人和用人单位激烈争吵，甚至闹上法庭的情节，在影视作品中非常常见。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打工人也有离职被刁难的经历。那么员工提出离职时，公司能不能设置重重门槛呢？
3: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一家牛肉汤馆的厨师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因工作原因提出离职，老板却要求必须交出产品 SOP， 如果董先生不提供这份材料，就不予结算工资。那么，这份烹饪配方究竟该归谁？小西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正在播。

0: 予结算工资。最终，董先生前往劳动监察部门反映，劳动监察将配方与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配方需要花钱买，后续会出面协调处理。这起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对饭店老板进行声讨，认为将薪资结算与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技术成果，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也有部分网友指出，烹饪配方的归属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饭店为配方研发提供了食材和资金，员工离职时确实应该交出配方。这起引发热议的案件背后，同样折射出了一个当前在职场上并不少见的问题，那就是敬业限制。也曾有过类似的案例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刘某原本是某餐饮公司的一名冷菜厨师，他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及敬业禁止协议，约定其负有保密义务和敬业限制义务，在职期间接触的技术信息，如烹调方法、配方、技术诀窍等等及其他方面的秘密，仅用于完成餐饮分配的工作任务。协议还约定，刘某受雇期间不得组织参与任何与餐饮公司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的两年之内，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进行或牵涉任何与餐饮公司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刘某如果不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所取得的利益归餐饮公司所有，且应支付违约金5000元至10000元。2022年5月份，刘某从餐饮公司离职，后来先后入职两家酒店，从事配菜及冷菜厨师工作。2023年4月份，餐饮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刘某支付违约金10000元，并赔偿损失9.1万余元。但是在刘某离职之后，餐饮公司却并未向其支付过敬业限制经济补偿。
1: 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而现实生活中，有些餐馆老板认为厨师在自家工作，配方自然也应归自己所有，甚至有餐馆老板要求厨师离职之后不得从事与原餐馆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这样的要求合理吗？小七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敬业协议，正在播出。
0: 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中，面对餐馆老板要求自己交出配方的要求，厨师董先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无理的要求。他认为工作与配方是两回事，工作应该支付工资，而配方则需要额外付费。餐馆老板却坚持认为自己支付了工资，因此配方必须留下，并强调一定要精确到克数，且会认真核查。那么烹饪的配方究竟归谁呢？饭店是否有权向离职厨师索要配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厨师的烹饪配方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属于商业秘密吗？徐律师介绍，
2: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商业秘密呢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经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如果配方中涉及到了饭店没有对外公开、具有商业价值，比如像独特的口味、能够稳定的吸引客源等，且采取保密措施的独家配方、工艺诀窍，则可以被认定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呢，如果厨师的烹饪配方仅仅是一般的技能或者通用的烹饪技法，没有形成门店的专属的保密文件，也不属于门店专项的一个研发成果，就应当定性为厨师自己赖以谋生的个人的一个职业技能。
0: 那么这样的烹饪配方在厨师离职时，餐馆方有权要求厨师交出吗？徐律师认为，
2: 这个要分情况讨论。如果配方属于商业秘密，而且厨师的岗位它涉及到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产品的配方，那合同中有明确的保密义务的约定或签有保密协议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饭店是有权要求厨师返还配方的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履行继续保密的义务。那如果只是所谓的配方仅仅是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者行业普遍可知方法，那饭店就无权要求交付或者限制流动了。
0: 今天节目中的第一个案例中，餐馆老板要求厨师董先生

0: 生交出烹饪配方，而第二个案例中，冷菜厨师刘先生甚至因为跳槽之后从事与原公司同样的制作拌黄瓜、水煮毛豆的工作内容，被原餐饮公司以违反竞业禁止协议为由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违约金及损失共计10万余元。那么什么是竞业协议呢？徐律师介绍。
1: 我们经常说的竞业协议啊，其实全称呢应该叫做竞业禁止协议，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等禁止劳动者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同时兼职与其所在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强调的是业务竞争的单位，或者禁止他们在原单位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从业与原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单位，包括劳动者自己出去创建的单位，或者是到别的与原单位业务范围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去任职。
0: 说到竞业协议，可能很多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衣着光鲜的高级白领，今天节目中出现的拌黄瓜的厨师听起来和竞业协议相去甚远。那么哪一些劳动者和企业适用竞业限制呢？徐律师介绍。
1: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也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那不得超过2年。从这条法条可以看出来啊，竞业限制的人员他是有限制的，他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同时呢，有保密及竞业限制需求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跟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0: 那么究竟哪一些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一适用主体呢？徐律师介绍。
1: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呢，首先啊，要分析这一主体他接触保密信息的一个可能性。只有有机会接触到用人单位保密信息的劳动者，才具备约定竞业限制的前提。其次，也要分析劳动者利用信息的可能性。如果劳动者虽然他有机会接触到保密信息，但是他并不是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人员，他了解信息不构成重新择业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重新择业后利用信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则可以通过保密协议就足以保护这些信息了，也不一定一定需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2: 眼下正值毕业季，许多毕业生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入职时有的企业就会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相关条款，有的会要求专门签一份竞业限制协议。那么劳动者在签署竞业协议前要注意什么呢？小西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正在播出。
0: 根据竞业禁止的规定，劳动者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竞业禁止期间，将不能利用自己比较占优势的从业技术进行劳动，从而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显然，竞业禁止这种对劳动权利的限制，必将导致劳动者在竞业禁止期间收入的大幅降低，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生活质量，法律又做出了哪些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1: 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一个生活质量，竞业竞争呢，它也需要遵守公平原则的。所以劳动合同法呢第23条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要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0: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标准如何确定的呢？徐律师介绍。
1: 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竞业限制中只约定了你要遵守竞业限制义务，没有约定补偿金的话，并不影响竞业限制的效率。你可以遵守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之后，再去跟单位去主张补偿金。也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竞业禁止期间的一个生活质量，刚刚说的要遵守公平原则。根据我们最高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1的第36条也规定了，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但是没有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如果劳动者他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那法院应予支持。那这个30%呢，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呢，要按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履行。当然我们还有规定啊，就是如果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后，他们确实也约定了竞业限制，也约定了经济补偿，但是用人单位的原因，比如他连续3个月都没有支付经济补偿的，那劳动者这时候呢，他就可以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法院也会支持劳动者的。
0: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劳动者构成了违反竞业协议的约定呢？徐律师介绍，
1: 实践中呢，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隐秘性，比如像劳动者通过配偶啊、亲朋好友间接的设立自营公司，亦或通过像劳务派遣等方式在竞业单位工作，以规避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或者是法律责任。因此，法院在审理竞业限制纠纷时，认定劳动者自营或者是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是否形成竞争关系，往往不仅会审查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还会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方面是否重合，综合来进行判断。如果劳动者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自营或者是他新入职的单位与原来用人单位的实际的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的市场都不相同的，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法院也会支持的。
0: 作为劳动者，我们在被要求签署竞业协议前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1: 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也提醒在签署竞业限制前要重点地关注限制范围、期限和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同时要保留好订立的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或者劳动合同、离职证明等关键的证据。如果履行了竞业限制协议，要保留好新单位的劳动合同或者社保缴费记录，证明新的工作不构成竞争关系的这样的材料。此外呢，在离职的时候，我们最好不只是个人劳动者啊，还有用人单位，以最好也书面的形式来确认一下这个劳动者是否需要履行在职时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一个纠纷争议。
2: 有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拌黄瓜的厨师、普通推销人员、法务人员、客服人员、汽车修理工、美发师等诸多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因与企业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而被诉诸法庭。对于此类案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竞业限制
0: 有更深刻的体会，避免滥用自己的权利。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竞业协议。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中国法院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极目新闻、工人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西，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西说法，我是小西。
5: 我要N加一，期权百分之百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6: 不可能。
4: 电视剧《凡人歌》中，纳俊和公司因离职问题展开的精彩交锋，被很多打工人视作职场离职教科书。因离职问题，打工人和用人单位激烈争吵，甚至闹上法庭的情节，在影视作品中非常常见。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打工人也有离职被刁难的经历。那么，员工提出离职时，公司能不能设置重重门槛呢？
0: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一家牛肉汤馆的厨师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因工作原因提出离职，老板却要求必须交出产品 SOP， 如果董先生不提供这份材料，就不予结算工资。那么，这份烹饪配方究竟该归谁？小西说法，从大厨提离职被要求上交配方，说一说敬业协议，正在播出。
7: 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8: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舞台见证成长，时光沉淀光芒，每一次登台啊，都是勇气的绽放，每一次展示都是努力的回响。前不久，在文广新未来的汇报演出的舞台上，孩子们自信大方，尽情闪耀，真正诠释了少年自有光芒，努力皆有收获的美好模样。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舞台的精彩瞬间，感受孩子们一步步的成长与蜕变。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柔动听的开场朗诵《生耀少年一路生花》，王宇宙、王希文两位小朋友用清澈的声音诉说少年心事，用饱满的状态演绎青春美好，让我们看到了少年最动人的模样。
9: 妈妈说，每一个声音都有它的模样，
10: 笑声是圆圆的，像蹦跳的皮球，
9: 心跳是咚咚的，像敲响的小鼓，
10: 而我们的朗诵声
11: 是闪闪发光的，
9: 像把星星一颗一颗
10: 挂在了夜空上。老师说，声音是会生根会开花的，
9: 当你大声说出我可以，
11: 勇气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9: 当你自信喊出我敢闯，
11: 自信就绽放开出了第一朵花。
10: 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用声音
11: 浇灌着属于自己的小小光芒。今天我们把声音汇成一条河，
9: 流过春天的草地，
10: 流过夏天的山坡，
9: 生来闪耀，
11: 那是我们出发时的名字。
10: 少年自有光，
9: 那是我们终将抵达的远方。就让我们用最响亮的声音
10: 为自己铺一条开满鲜花的路，
11: 脚下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的是气势昂扬的集体朗诵《追梦少年》，白昌锦、陈雨涵、丁乔西、高穗安、栾轩烨、马梦佳，还有申梦泽、王顺泽，八位少年携手登台，精神饱满，铿锵有力。他们用整齐响亮的朗诵，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朝气与担当。
2: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3: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2: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梦想，我还从没想过呢。
4: 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的。
5: 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的。
6: 要不然就做一朵小花，在阳光下快乐的绽放。
7: 小兔梦想和平家园，燕子梦想纯净空气。
3: 世间万物都有它的梦想，包括我们。梦想多么美丽的名字，
7: 梦想充满力量的名字。
3: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8: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用智慧发明新科技，造福大家，让生活更方便。
3: 真棒！
9: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健将，为祖国效力，把中国队踢进世界杯。
3: 厉害！
10: 我的梦想是当医生，救死扶伤，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身体。
3: 你一定可以的。
7: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开着歼20战斗机在祖国的上空巡逻，保卫祖国的边疆。
11: 我要当老师，我要当画家，
12: 我要当模特。
3: 梦想是欢快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能量。
8: 小时候的梦想就像春天里的笋芽，可爱而又鲜亮。
11: 长大的梦想是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13: 我们的梦，执着的梦，
14: 我们的梦起航于长江，
3: 我们的梦在长城生长，
15: 我们的梦扎根于5000年的土壤，
7: 我们的梦延伸祖先的荣光。
16: 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
17: 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
3: 我们是追梦少年，来吧，让我们集合心中所有的梦想，让我们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
18: 让梦想照进现实，
19: 让梦想照进现实，
20: 让梦想照进现实。
3: 我的梦，中国梦。
21: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11: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12: 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
5: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成长就是一次次的突破自我，慢慢变得优秀的过程。情景朗诵《好完美的变形记》，由范宁一、高雅堂、王宇智三位小朋友倾情演绎。孩子们的情绪饱满，表现力极强，生动地演绎了成长当中的改变、坚持与蜕变，告诉我们要敢于改变，勇于突破，就是最好的成长。
3: 大家好，我叫好完美，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为我取的，他们说我小时候不管是正面看、侧面看、背面看、醒着、睡着、或笑、或哭，
4: 我看起来都好完美。
3: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事情就变了，爸妈的要求越来越多，学校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我觉得好累，真想大叫，
4: 我不是完美小孩。
5: 好完美这个名字背后藏着父母对我的期望，
3: 可我现在上小学了，有些同学故意叫我好完蛋或者好臭美。
5: 哼，其实真正可怜的是那些总爱批判别人的人。
3: 有时我会变成妈妈口中的大野兽，妈妈说发火的野兽只能得到59分。
6: 为什么大人总喜欢给小孩打分呢？
4: 只要我们自己学会面对愤怒，野兽也会懂事的。
6: 最近爸爸问我，你怎么每天都发呆呀？
3: 可是他不知道，前天蝴蝶在我头上告诉我花朵的欢乐，
6: 昨天松鼠跳到我头上和我讲述森林的秘密，
5: 今天小鸟在我头上筑巢，飞向天空的传说。
4: 妈妈，

0: 咬痕和这个不一样。
1: 不信我当场咬一口证明给你看。
2: 哦，我看明白了，牙印确实不同，谢谢你帮忙验证。

0: 狐狸，狐狸，麻烦问问，是不是你有了我的大笔呢？
1: 冤枉呀，小猪！我的咬痕是尖尖的，我咬一口你就清楚啦。
0: 比完了，纹路确实不一样，确实不是你。

0: 大哥，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大饼？
1: 当然不是，我的牙齿密密麻麻，咬出来的痕迹可大不一样呢。不信，我咬给你看。
0: 哇，牙印差别好大，看来也不是鳄鱼。

0: 小猪，你可别乱猜。我的嘴巴虽然大，但我不会随便偷吃别人的食物。我的牙齿宽宽厚厚的，咬出来的痕迹很特别。我咬一口，给你好好看一看。
1: 我的大饼，一圈问完，小猪奔波了半天，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好饿呀，忍不住了。哦，糟了，这个牙印和饼上的一模一样。那到底是谁咬了我的大饼呢？
0: 原来小猪睡着时，无意识地咬了一口大饼。
2: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3: 听完了刚刚精彩的汇演片段，美好的声音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交给一群亲近山野的孩子，一起来聆听来自丹阳见山自然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真挚纯粹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张毅，今年9岁了，我喜欢看书。有一次，妈妈叫我晾衣服，我半天没回应。妈妈冲进房间，我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书去晾衣服。我就是这样，聪明又有点马虎，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0: 可蒸馏，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大家好，我叫夏木汉，我喜欢画画和阅读。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诗，叫做《钱塘湖春行》。《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念着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2: 大家好，我叫孙一墨，我来自丹阳市华南实验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节选。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叫岳子琪，我来自新意外附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敕勒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晴庐，冷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4: 大家好，我叫蒋星辰，来自天波城实验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5: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6: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
9: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1300年前，一座墓碑被悄悄立下，墓里躺着的人叫上官婉儿，写下墓志铭的人叫太平公主。她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女子，都站在权力的中心，也都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史书上写上官婉儿总是绕不开那些宫闱秘事，仿佛一个女人的才华和野心非要附着在男人的名字上才说得清。可是太平公主不这么写，她的墓志铭里说，我明白你的才华和野心，我理解你的作为和功绩，我知道我们是相似的人，我也清楚他们将会如何的污名你，甚至抹掉你的历史，但是我不能也不想就这么算了，我要记录你的故事，我要传送你的声明，我要真实的你被看见被记住。于是他写了8个字，千年万岁浇花送生。千年万岁，你的名字会像浇花一样芬芳远播。这是两个女子之间的懂得，也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成全。历史在女性身上常常只留下情爱的注脚，好在有人总是不愿沉默，朝朝日月会照见一切，条条江河般流淌的时间终会给出正确的解答。

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1: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景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最近的一些热门歌曲，有一些呢是新歌诞生，有一些呢是经典再现。第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这首歌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容祖儿演唱。歌曲一经发行，网友就感叹说，不愧是汪苏泷啊，光听旋律就已经有那种青春疼痛文学的味道了。这首歌就像是一场倾盆大雨，把所有的心情都释放出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女孩在雨中独自走着，脸上满是眼泪和悲伤，可是她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挣扎和痛苦。容祖儿可以说是唱出了那种爱情的挣扎和无奈，让人心有共鸣。再来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听一听最近的热门歌曲。那说到今年日本著名的动画电影导演新海诚的作品《铃芽之旅》在咱们中国上映，赏心悦目的画面加上引人入胜的故事，取得了很好的票房。那么由周深演唱的电影的同名的中文主题曲《铃芽之旅》，就像是一场沉睡了千年的美梦，让人陶醉其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最近的一些热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环的这首《我会等》。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最近的热门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盛哲演唱的《在你的身边》。

这首甜甜的歌见证的不只是江直树和袁湘琴的爱情啊，也是我们的青春。在生生不息宝岛暨舞台上，新生代歌手陈卓璇翻唱，甜美的声音可以说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恶作剧之吻的情境当中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SHE 的 Superstar。

0: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最近的一些热门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
2: 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记忆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3: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季节最温柔的过渡，从来都发生在初秋，褪去盛夏燥热的躁动，位置深秋萧瑟的清冷，天高云淡，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与安静。这样的天气适合慢下来，适合听歌，适合和生活温柔的和解。初秋的音乐质感也是如此，不需要浓烈的编曲，爆发的高音，只用清淡的配器，舒缓的节奏就可以抚平人心底所有的褶皱。电台情歌，今天我们来走进一组适配初秋氛围的老歌，我们一起读懂秋日独有的风轻云淡。节目开篇，我们来听一首这是来自于华语乐坛极简编曲的经典的 R&B 的作品，来自于陶喆，寂寞的季节，这也是他创作生涯里极其少见的无古典极简民谣编曲。

有一点不太上堂，觉得歌曲没有古典的民谣的那种风格的歌，整首作品只用木吉他分解和弦、曼陀林点缀和苏格兰风笛铺底推进节奏，舍弃了所有的重拍的律动啊、用留白的声场营造出了静谧空旷微凉的秋日的氛围感。在清淡的秋意之后，我们要听一首千禧年流行情歌的温柔范本。这首歌属于那种典型的极简流行的抒情编制，配器干净通彻啊，钢琴单音铺底底色，不抢人声，不堆音色。这是来自于侯湘婷唱的歌，叫做《秋天别来》。

所以侯湘婷唱的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你是希望秋天别来，还是希望秋天能够还快一点到来呢？你是一个喜欢秋天的人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人喜欢春天，有人喜欢夏天，有人喜欢冬天，有人喜欢秋天。可能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是在我们看来最舒服的，它不热又不冷啊，风感。

来自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是一首听觉极度舒适的秋日治愈金曲，四季流转的诗意藏在这一首老歌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原唱来自刘文正。我们今天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翻唱版本。

初秋的落幕总是伴着温柔的回望。我们接下来要听周传雄的这首经典的《黄昏》，是华语世纪初抒情摇滚的标杆编曲，前奏的电吉他的音色清透，清冷合成器的铺底，营造出了开阔的空间感。整首歌的旋律起伏贴合着情绪的递增，把那种夏天落幕、秋夜渐长的时光更迭融进了每一段旋律里。我们来听歌。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

夏普罗大佑的这首《鹿港小镇》，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可能在初秋的时候比较适合听的一些歌曲啊。这首歌是千禧年青春流行乐的标准的模板啊，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用轻松的律动、温暖的旋律书写陪伴和善意。

好，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能也是属于我们80后青春的一首歌。很多的女生，闺蜜们会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可能周末去到 KTV 一起唱歌的时候，会并肩的唱起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呢。OK，接下来我们要听单依纯翻唱的这一首歌，叫做《Dear Friend》。从燥热盛夏走到风轻云淡的初秋，这首歌像极了秋天独有的气质，不张扬，不热烈，却足够的绵长，足够的治愈。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是吃不香睡不好啊。
1: 福祸双至，
2: 就这意思。现在呀、啊，我瞧吧你、啊。
3: 过了一会儿，齐天佐轻轻地关上病房的门，和叶明仪一起站在病区的走廊上。
4: 你也累了吧？我明天一大早，我就跟那个梁大卫，我跟他说清楚了，以后不让他再给你添麻烦了。然后你爸那个医药费啊，我来付啊。
5: 医药费不用你付，那是小事儿。
4: 一码归一码。本来我以为就咱们三个人的事儿，结果现在把你这一家人都给扯进来了，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5: 你还知道啊？
4: 所以，我必须要付这个医药费，我不接受你的任何反驳啊！
5: 再说吧。
4: 我觉得你家人也挺逗的。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怎么你什么事儿你爸还管啊？
5: 我妈走得早，我爸是又当爹又当妈。上学呀、啊，吃喝拉撒什么的，我爸挺不容易的。算了，不说吧。你别向我唠叨啊。梁大威看着我，表面上花里胡哨、吊儿郎当的，可实际上内心柔软着呢。你就是他命脉，你知道吗？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弥补，好不好？
4: 我真不想听他的事，别跟我说。
3: 叶敏仪转身进了病房，赌气地给躺在病床上的梁大威盖好了被子。第二天，肖楠姐弟俩在车行里忙着。
6: 姐，哎，进货单，签个字儿。
7: 你都对了吗？
6: 对了，对了，没问题。
7: 待会儿你帮我看一下店啊，我得去趟医院，老爷子又住院了。
6: 齐家老爷子？
7: 还能有谁呀、啊？
6: 姐，不是我说你，你不能老这样，是不是？哎，他老齐家有仨大儿子，仨，大事小事都不管，都交给你一个人，他把你累死也不成啊！
7: 我跟你说，小磊，这知道的你是心疼你姐，不知道的人说这么大孩子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这种话别往外说啊！
6: 那你也知道我心疼你啊？
7: 知道知道，你把店给你姐看好就行了。
6: 外面凉。
7: 我去换套衣服。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
1: 病房里，穿着病号服的梁大威坐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对面病床上的齐国胜。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3: 我看杀人犯了。
2: 谁是杀人犯？
4: 你把我推到湖里，你就是杀人犯呢。
2: 怎么是我把你推到湖里？
4: 那不是你把我推到湖里，我怎么会掉在湖里去的？这你就是杀人犯了，这。
2: 哎呦，是你把我……
1: 叶明仪拎着水瓶跑进来，拦在两个人的中间。
5: 别吵了！哎，我脑子都要炸了。
2: 小叶，你能不能跟医生说一下，给你爸换个房间？我实在没办法跟他住在一起。
4: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住在一起了？我告诉你，我一秒钟都不想跟你待在一起了。
2: 哎呀，我跟他……
1: 肖楠拿着 CT 检查片，快步走进了病房。
5: 怎么了？怎么了？我这楼道老远就听着了。别生气，那个报告出来了。哎，梁叔叔，这您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平安健康。
4: 看到没有啊？我身体很好，不像有些人弱不禁风了。
5: 那个，老爸，您的也出来了，您也没事儿，两位老人都身体健康，两位老人都棒棒的，一切平安无事啊。
2: 是吗？

0: 董依依透过猫眼看见陈峰站在门外，齐天不厌其烦，再次拨打董依依的手机。
1: 齐天，齐天，快点，快点，开会了，快！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赶紧的！
0: 齐天这才不情愿地架起笔记本电脑，离开了座位。病房里，医生看着齐天佐和叶敏吉，
3: 各项指标都正常，今天可以办理出院了。
4: 哦，谢谢您啊，
5: 谢谢啊。
0: 躺在病床上的齐国胜和梁大威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开口。陈峰坐在沙发上看书，董依依继续收拾自己的衣服，突然他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响了。齐天在会议室外焦急地等着董依依接听电话，而陈峰却紧盯着董依依。
6: 哎，不是，你这是时候把齐天给拉黑了吧？
5: 至于吗？十年的同学跟朋友，
6: 还是十年的备胎差点转正呢。
5: 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刻薄？你一次次伤害我的时候，只有齐天在。
6: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必须赶紧给齐天一个交代，不然啊，你非把他逼成神经病不行。你什么眼神？这是看你老公的眼神吗？
0: 沙发上的手机不知疲倦地响着。陈峰突然站了起来，
6: 你要不愿意说，我帮你跟他说。
5: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0: 董依依从陈峰的手里夺过手机，走到了阳台上。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齐天走进会议室。
1: 大杨，
8: 嗯，
1: 总监呢？
8: 去接大老板了。
1: 我有点急事，你帮我请个假。
8: 大老板马上就来了，你这么关键的时刻走不合适吧？哎
1: 呀，这个项目除了我之外你最了解了，你主持我放心。
8: 你才是项目组长，我怎么会了解啊？
1: 你就说急性肠炎。
8: 你不是盲肠炎吗？
1: 什么盲？
8: 别闹了，别闹了。
0: 大杨把齐天摁坐到椅子上。齐天心里七上八下，如坐针毡。董依依却在此刻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齐天一看手机，
5: 我们分手吧。
0: 他颓丧地把手机扔到了桌上。小月把嘴贴到大杨的耳朵上。
9: 董依依觉得这样子可行吗？
10: 有道理。
0: 齐天突然抓起手机跑出了会议室。
8: 哎，哎，齐天，你干嘛？
0: 大杨和小月立刻追了出去。齐天拎着包一阵风似的跑出大楼，他骑上电动车直奔董依依家。肖楠开车和齐天卓一起接齐国胜回家。
11: 亏了我命大，不然这条老命都要搭进去了。
8: 别唠叨了，自己防自己呢。
11: 初三那年你早恋啊，人家小姑娘他妈堵到咱们家门口跳着脚骂了一宿。哎呦，高一高二高三那么多年你招蜂引蝶的惹了多少祸呀，可这么多年你折腾的下来怎么一个也没谈成？
8: 那这次也怪我呀。
11: 那不怪你还怪我了。
12: 爷别跟着急了，再说这都历史旧账，咱翻那干嘛呀？那说就说当下是不是。哎，乔哥，我觉得小叶那姑娘不错啊，明眼人都看出来了，人家喜欢你，你要不就从了吧。
11: 那姑娘行，她爹可不行。
12: 什么情况？
8: 不是，你们就别掺和了，一团乱嘛。
0: 齐天佐想起了他在医院和梁大威的一次对话。
4: 你放心吧，我知道她是你女儿那一刻开始我就万念俱灰了。我哎，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我就不行？你哪儿看不上我呀？
13: 你是我的哥们。
4: 哥们儿，

0: 儿放后面，你是我的兄弟呀、啊，我不能允许我的兄弟去泡我的女儿，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是想玩一辈子渣男啊。我结过婚，但我离了，更过分，你逃婚呢、啊？我不能允许敏仪找一个像我一样的渣男，明白吗？南南威，
1: 我给你重申一遍啊，第一，我不是渣男。 第二，我没有始乱终弃；第三，我没有对不起别人感情；第四，我没有脚踏几只船，我不是渣男。那再说我是渣男，我不伺候你了。
0: 梁大威喝完齐天佐给他倒的药，在病床上坐了起来。我现在就想做一个好爸爸。我再问你一次。 不去招惹你，你能不能做到了？能。好，那你就暂时不要回澳门，就去我给你介绍的沈老板那里工作了。
1: 齐国胜的话让齐天佐回到了现实。
2: 给你好好捋捋啊，你就清楚了。捋什么玩意儿？你赶紧吃药吧，你放首歌烦着呢。
3: 齐天来到董依依工作的公司，迎面碰上了艾米和蒂娜。
4: 依依也太冤了吧！是总监太狠了。你说他一年赚100多万，我们连他一个零头都不到，凭什么要求画风一致？
3: 嗨，依依为什么不来上班了？我求求你们了，我都快要疯了，能不能告诉我依依她到底去哪儿了？
4: 她被总监炒了。
3: 为什么？
4: 因为你。
2: 因为。
5: 陈峰帮着董依依把行李箱拿到楼下，
6: 那我去吧。
5: 我来。
2: 痛苦不堪的齐天推着电动车走过董依依的面前，董依依有些于心不忍。

0: 然后他毅然决然地坐到了奔驰车上。齐天欲哭无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坐在陈峰的车上渐渐地离他而去。大洋和小月忐忑不安地坐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总监阴沉着脸走了进来。怎么可怜
1: 到去这个总监，徐恋人呢？还没回来。
0: 总监拿起齐天办公桌上董依依的照片。
1: 是因为他吗？让他回来立即找我。好嘞。
0: 垂头丧气的齐天回到公司，他板着脸谁都不搭理。
2: 齐天，你跟人打架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3: 斌哥，你怎么跟人打架了？
1: 没事。
0: 齐天坐到座位上，一眼看见了倒在桌上的相框。
1: 我动照片了，
4: 总监。
1: 他动照片干什么？
4: 天儿，你怎么才来啊？你嘴怎么弄的？总监刚才找你了。
0: 齐天一回头，只见总监站在办公室里，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叹了口气，走过去，站到了总监的面前。
1: 总监，您找我？
4: 打架了？
1: 被打了。
4: 你还有脸回来？你把我放在眼里吗？你把公司放在眼里吗？话都不说一句就走了，而且还在项目推广这么重要的关头，你以为公司是你开的？你以为你是谁？公司确

0: 你就不赚了吗？你以为世界上就你一个视觉设计师吗？有一点成绩就无法无天了，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告诉你，公司缺你个不缺，多你个不多，不想干给我走人。
1: 总监，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不对，你怎么罚我都行，扣我工资，扣我绩效，怎么罚我都接受。您消消气儿，毕竟今天项目评估还是顺利的。
2: 项目顺利是因为人家大洋，你以为是因为你？
1: 大洋只是我的一个助手。
0: 我骂你是因为你的态度，跟这个项目评估有什么关系？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总是拿项目评估来堵我的嘴。
1: 总监，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您误会了，我只是单纯的想让您消消气儿。
0: 那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总监，私人原因您就别问了。
0: 工作时间没有什么私人原因，说，到底什么原因？出去挨打！你要是跟我说不清楚的话，立马给我走人。
1: 您是打定了主意想让我走人是吧？
0: 是啊。
1: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骂我这么久啊？
0: 我瞧你这个态度。
1: 也就是说，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结果是吧？项目评估通过了，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0: 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看见你。赶紧到财务室领这个月的工资，立马走人。
1: 我可以走，但是项目是我开发的，这过程中我贡献最大。项目提成怎么算？这期间的加班费怎么算？
0: 你还想要提成和加班费？我给你工资算对得起你了。
1: 今天算我无故旷工，这个月工资我不要了，足够了。但是项目提成和加班费你必须给我。
0: 我给你个毛。
1: 行，我都不要了，但是你欠我的，我要你加倍赔给我。我答应你，做人，是不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6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

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90%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2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1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2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2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十个人跟我说你来的，我就会跟他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他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

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模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这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五道题做了两个小时，一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2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 我终于开始系统的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2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刘，欢乐群英会，我是走。
1: 你是船名啊，我的名字
2: 逗你玩儿。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从来天道起吃龙，眼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连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今儿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春晚上牛群和冯巩合作的一段半晚会，也是一段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4: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5: 全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4: 不，我们不需要驴，
5: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4: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5: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4: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
5: 哎，
4: 取名叫
5: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4: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5: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你接着会。
4: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5: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4: 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5: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你接着会。
4: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5: 听了
4: 啊，
5: 你说的嘛呀？
4: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5: 导演，俺是外行
4: 哦，
5: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4: 那您请讲。
5: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知秋知冬太俗了，
4: 有道理、啊。
5: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4: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5: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4: 不，这个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5: 不是，俺赞助了，
4: 赞助也不行。
5: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啊。
4: 给钱也不行，
5: 不行，
4: 绝对不行。
5: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4: 啊。
5: 刘秘书，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4: 干嘛？
5: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4: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5: 广告
4: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5: 唇膏
4: 就是口红啊，
5: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4: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5: 怎么说？
4: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5: 哎呦，太好了！
4: 行了，这不就完了吗？
5: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4: 是不是？
5: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4: 哎呦，节目可好，
5: 您说说吧。
4: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5: 毛阿敏
4: 在音乐声中，
5: 哦，音乐。
4: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5: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4: 对，
5: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4: 不，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5: 太漂亮了。
4: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5: 对了，
4: 系着花头巾，
5: 对，
4: 骑着毛驴
5: 啊，
4: 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5: 偷地雷，这不有意思？
4: 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5: 手持话筒
4: 走向观众。
5: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4: 边走边唱，
5: 走向观众。
4: 漂亮的，
5: 走着走着呢，就觉着线不够长了，
4: 对，
5: 就倒啊倒啊，
4: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这
5: 就合理了，
4: 这个绝对不行，
5: 不行，
4: 不好意思，
5: 俺给钱了。
4: 哎，也不行。
5: 那刘秘书
4: 啊，
5: 套车吧。
4: 我跟你说，经理，
5: 俺还有个活。
4: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5: 那不行，
4: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5: 倒的总经理，
4: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 毛驴专卖公司。

0: 总经理（
1: 括弧
0: 相当于不可及）。
1: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0: 做报告不行。哎，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哎，谜知道吧？
1: 猜谜
0: 就更好了。
1: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0: 不，你不妨说说，
1: 太难猜。
0: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1: 远看像透绿，近看像透绿。
0: 嗯，
1: 是绿可是绿，就是不能气。
0: 这是
1: 紫绿。
0: 嗯，怎么样？哎呀，这个谜语，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行了，咱就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这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
0: 走
1: 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没有。
1: 赵忠祥是男的，
0: 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木线
0: 没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魔术大变活人
1: 呀。Yeah!
0: 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哦，
0: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出一头驴来。啊，哎呀，这叫打。

0: 吱逼呀！
1: 怎么了？
0: 就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1: 啊，
0: 整落到我们这个桌子上头。我拿手这么一捂啊，被我手给烫了，刚烤得还流油呢。我这么一瞧啊，这只鸭子还没脑袋。大伙一看，呵，这太好了，拿过刀子就片，片完了我们就吃，吃了酒足饭饱。这只鸭子没花钱。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大伯您还没睡醒呢，
0: 谁没睡醒啊？谁没睡醒啊？
1: 你没睡醒。
0: 我怎么没睡醒啊？我这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1: 您这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
1: 打楼底下飞上一只烧鸭子来。
0: 啊啊，
1: 还没有脑袋。
0: 对了，
1: 有脑袋它也飞不上去啊。
0: 哎，它就飞上来了吗？
1: 废话，哪有这事情？
0: 你问他去啊，他知道啊。
1: 啊，真有人知道
0: 啊。
2: 您先等等，咳嗽吧。跟您打听点事情，这个马褂我明儿个呀一点半钟准给他送下去。
1: 马褂事情我管不着。您听说吃饭打楼底飞楼上一只烧鸭子？
2: 啊，吃饭吃烧鸭子呀？那有
1: 什么？我打楼底飞上一只烧鸭子的
0: 啊？
1: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
3: 顺楼底下往楼上的飞烧鸭子
1: 啊？
3: 我您是喝多了是怎么
1: 的？谁喝多了？这
3: 酒气熏熏的。
1: 我多的喝酒了？
3: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知道没有这事情。
2: 您坐会儿，
3: 我们明儿一点半给您送去。
0: 一点半？咱一点半一会儿都不行，给我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3: 有什么不行啊？
0: 那么咱们吃饭那个打楼底往楼上飞那烧鸭子，正落咱们那桌子上头。那烧鸭子你没吃是怎么着啊？飞那烧鸭子没有？你吃的没有？
3: 顺
0: 楼底往楼上飞烧鸭子，你没知道吗？刚烤得的，烫手。
3: 就那天咱们几个人吃饭
0: 啊，
3: 飞那只鸭子呀？
0: 啊，飞那只烧鸭子。
3: 是啊，谁说的？
1: 他说的。
3: 他说的。
1: 没有。
3: 有。有。有。
1: 这事儿可真新鲜。飞烧鸭子。
3: 这个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就是啊，
3: 在哪儿吃的呀？
0: 不就是在森龙吗？
3: 哦，森龙，对了，是森龙，是烧鸭子呀？
0: 烧鸭子刚烤得，
3: 你说烧鸭子它怎么会飞上去了呢？
1: 你问我哪知道啊？
3: 这烧鸭子还没脑袋啊？
0: 啊，
3: 这个没，你说这烧鸭子它怎么飞上去的呢？
1: 他你说呀、
3: 啊？是啊，他不能，他就飞上去了，
1: 啊，
3: 他就飞上去了。
1: 那怎么会能飞上去呢？
3: 当然他打着飞，他就飞得上去。
1: 他打着飞，
3: 他也飞不上去。他这个，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3: 这个，你听的新鲜，你听的新鲜，
1: 嗯，
3: 人家中外听的也新鲜，连我听的都新鲜，
1: 你听的也新鲜。
3: 可是我没看见了，就听着新鲜了。在那天我呀亲自眼见，哎呦。就这么飞上来了，
2: 就是这么当的事情，明白了吧？
1: 你说什么了？我明白了，
3: 这不是这不这这
1: 啊？怎么飞上去的？
3: 这怎么这你说这你这飞上去了
1: 啊？
3: 这个烧鸭子还没脑袋
1: 啊？
3: 这个没脑袋怎么飞上去呢？
1: 就是啊，
3: 当然他这个接应的飞上去啊。就是在是没有脑袋，它飞上去了。
1: 哦，没有脑袋飞上去，
3: 有脑袋它飞上去。
1: 怎么着？
3: 就这个，北京有句俏皮话，你知道吗？
1: 哪句？
3: 说你没脑袋苍蝇，你瞎撞什么呀？没脑袋苍蝇它瞎撞，它没脑袋鸭子也瞎撞。
1: 这不像话呀！这
3: 撞来撞去的就撞到我们那去了，这么样的事情明白吗？
1: 不像话
3: 啊！
1: 我问你，它怎么飞上去的？
3: 这怎么？这个烧鸭子。烧鸭子，这个烧鸭子，它是当然它得烧啊，
1: 这不烧鸭子得烧吗？
3: 这个烧的时候，它当然它心里不痛快呀、啊。
1: 啊，
3: 这个鸭子它是水里头的木鸡啊，你弄把它搁在炉里头，架上劈柴烧，搁着谁也不痛快。
1: 你管它痛快不痛，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3: 它这越烤它越难受，烤的鸭子一点办法没有了。还好啊，我飞了飞了哦，这么就飞了，
1: 这么就飞上去了。

0: 上去的。
1: 它不，它飞，它不是，它这个炉里它有气吗？它使气这么一催，就把它催出去了。
0: 哦，烤鸭子烤的热了时候有热气，
2: 哎，
0: 拿热气一催嘛，就催上去了。那就甭蒸馒头了，馒头不蒸，馒头一掀屉，一看这馒头刺儿全飞了过来。
1: 它这个那
0: 像话吗？
1: 是啊，这馒头它不是有笼屉吗？
0: 啊，
1: 它不笼屉盖着盖呢吗？它就怕热的时候它飞，它凉了它才接替呢。
0: 哦，馒头非得凉的时候接替
1: 啊，
0: 那不像话
1: 啊。那你
0: 它热的时候它也飞不了
1: 啊。那就随你吧。
0: 啊，随我像话吗？那个，
1: 这你嘿，你是你
0: 还，我问你怎么飞上去的？
1: 这怎么飞上去的呢？
0: 啊，
1: 这个北京那个卖鸭子的地方它不多，这个。哎，前门外的知道有个卞一方知道吧？
0: 是啊。
1: 哎，这个肉市里头呢有个全聚德，
0: 不错。
1: 他这个接应的这个鸭子飞上去，那只鸭子是全聚德的鸭子。他这个全聚德的鸭子才能飞，他卞一方的他就飞不上去了。
0: 废话，全聚德也飞不上去。
1: 他就能飞上去了吗？
0: 他，你说他怎么飞上去的呢？
1: 在那天你知不在哪吃饭你知道吗？
0: 你们不在森龙去吗？
1: 啊，这不去森龙去，你去过吗？
0: 我怎么没去过？
1: 哪儿？
0: 这就在金玉胡同路南楼啊。
1: 这就算对了。就我们到楼上了，屋里有烟，说得了吧，把这个楼窗开开吧。要了几个菜，要了几个菜呀、啊？来一盘那个沙辣子。正那喝着酒呢，大伙儿想酒菜。就这个全聚德呀，有一人呢，就住在金玉胡同。给他那打个电话呀，让他送只鸭子去，是学徒的给送去的。
0: 嗯，
1: 这个送鸭子，你瞅见过没有？
0: 我看见过。
1: 送鸭子呀，是这么高啊，半根顶的。
0: 不错。
1: 后头啊有一挂钩。
0: 对，
1: 这钩呢挂着这个鸭子的下颏。这个学徒的呢，正在十五六岁，走道忙一点，碰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这骑自行车说话不客气。你外头撞你，你有眼睛没有啊？这学徒子实际的说话的也挺横啊，撞你怎么了？撞你怎么了？在你们家里撞腰，树根撞着，不怪心。和这位骑自行车里也不可以，在我们家里撞不着，街上里也就给撞，咣，给这学徒子一拳头。
0: 嗯，
1: 这学徒子急了，你敢打人？你打人我硬给你一鞭子。把这扁担举起来，他可就忘了扁担后台挂着鸭子了。他一使劲，他就把这鸭子呀，脖子也给抡折了。说这鸭子呢，整掉的呀，我们这桌子上头。他为什么他没脑袋呢？他那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0: 好嘛，
1: 就这么大的事情，
0: 那不能说是飞上去的，那得说是抡上去的。
1: 那阵在戏馆子打架。这给那一茶壶叫什么呀？
0: 那叫飞茶壶。
1: 须飞茶壶，就不须飞烧鸭子吗？
0: 他这儿等着我呢。
2: 哎，怎么样？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我说瞎话，
0: 那得说论上去。
1: 不，您这来吧。我身上可都塌了。你真有点病，老大。我说话不是在抽筋儿。真是你成劲儿，这我可绕了远了呢。这怎么着？
2: 这没关系，你先穿着啊，经五节以后你能出去。咱们
1: 刚刚我咱们找地方聊会儿行不？
2: 我再跟你聊两句，咱就走。
1: 他这人说话他也刨根问底儿，也是
2: 也没啥大的。
1: 你说话也重点意思。
2: 对，
0: 这马褂的魔力实在不小。
2: 我们后来
0: 得说是论上去，
2: 那不行，他连抡带飞，他就飞上去了，你知道？
0: 这您说话也太简单。
2: 那么吃完这只鸭子，我们也没给鸭子钱，我们给了点酒钱，给点菜钱，我们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我们就溜达溜达吧，绕个弯回去啊。刚一出那森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0: 什么事？
2: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0: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2: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知道那卖烤白薯的？
0: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2: 跟窦尔敦打起来了。
0: 跟窦窦尔敦
2: 呵，窦尔敦这个勇猛这个劲儿可不含糊啊， 红胡子蓝带脸，拿着护手双钩，就跟这个卖烤白薯的就打起来了。那卖烤白薯的也不含糊啊，拿着那火剪就奔了这个窦尔敦去了。两个人打，谁也拉不开扯不开。哎，这么个功夫，哎，那杨四郎来了
0: 呀，
2: 算是三句两句给了完了。
0: 您翻一个身，您再说吧，干脆。您还没睡醒呢，合着？
2: 谁没睡醒啊？
0: 这像话吗？
2: 怎么不像话？
0: 赵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杨四郎劝架
2: 啊，
0: 这哪朝跟哪朝的人全到了一块儿了？
2: 他就打了一块儿了吗？
0: 哪有这事情？
2: 你问他去。
0: 我问。
1: 哎，您说这个鸭子呀，它是抡上去的，它不是飞上去的。您要找这脑袋，还在那挂钩上挂着呢。
0: 我没问这鸭子是谁。
1: 分龙家，告诉您
0: 不是，
1: 这个学徒子是这个全聚德的。
0: 不，我没问那鸭子是谁，我问那个就是卖烤白薯跟窦尔敦打起来了。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完了。这事情，
1: 怎么能是？怎么？
0: 窦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1: 窦尔敦嘛，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0: 啊，后来杨四郎把这架给劝了。
1: 您呢，一定是受他的传染了。你怎么也胡说八道起来了？
0: 哎，我就知道。
1: 哎，不，
2: 你给我脱了！
1: 你刚才说的鬼节吗？
2: 什么鬼节？一会儿不行，
1: 怎么一会儿不行、啊？
2: 现在你就脱！
1: 我怎么脱一会儿不行啊？
2: 那么那卖烤白薯跟赵尔敦打架，那么杨四郎该了事，那么这事你不知道是怎么的？那你没看热闹吗？
1: 哪去呢？
2: 就是咱们吃完了烤鸭子，往那灯一溜达，咱们不就看见这事儿了吗？
1: 吃烤鸭子那天
2: 啊，
1: 往东一溜达，赵尔敦跟卖烤白薯打起来了。
2: 那赵尔敦拿着护手双钩。卖烤白薯拿着火剪，打的挺热闹。
1: 谁说的？
0: 他说的。
1: 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0: 有。
1: 这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登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easy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1: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5: 新的一周，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啊，我是主持人景天。最近的这个秋意也渐浓了，早晚的温差逐渐的拉大，未来一段时间咱们镇江的天气可以说是总体平稳，没有明显的降雨，气温舒适，适合大家出行通勤和户外锻炼啊。未来十天镇江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7度到29度，你看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三字头了啊，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到22度，早晚的体感微微的偏凉，要提醒大家啊，早晚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一件薄外套，注意适时的增减衣服。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9月7号，多云转晴，气温呢是20度到27度，明天9月8号晴，气温是20度到28度。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今天我们的城市资讯啊，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苏 BA 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镇江主场首战落下帷幕，现场热度满满。十万学子游镇江活动启动，三山包括南山面向青年学子推出了文旅福利，丹阳与阿里千问达成了 AI 产业合作，助力产业眼镜的产业数字化升级。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正式启动，凝聚城市公益力量。另外呢，人才租房票即将开启首轮的发放，安居保障持续加码。精彩内容马上送达，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钟呢，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道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好，我们关注过天气啊，今天我们在早上的7点07分，今天的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啊，一起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把目光投向刚刚结束的体育赛事啊，在9月5号的晚上，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苏 BA， 镇江队在大港体育馆迎来了主场的首秀，迎战徐州队。经过四节激烈的对抗呢，双方的比分多次交替领先，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啊。线上的球票此前已经全部售罄了，最终镇江队56-73不敌徐州队。虽然呢没能拿下胜利，但是队员们可以说是拼到了最后一刻，给现场的球迷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本土篮球对决。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对大港体育馆周边的部分道路啊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保障了赛事的通行秩序。经过升级改造的大港体育馆也以全新的场馆硬件完成了本次专业赛事的接待任务。说完赛场，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年人才安居的最新消息啊。此前呢，镇江人才购房票已经完成了首张票据的核销落地。还记得我们说过吗？00后 F 类人才包影，他就是使用购房票直接抵扣了150,000元的房款，安家在咱们镇江。那么截止到9月2号呢，全市已经发放购房票168张，总金额是1724万元。按照工作安排，9月10号，也就是本周四，镇江将会开启首轮的人才租房票的发放。住建部门已经新增项目房源纳入票库，这个房源库呢还会持续的扩容，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登录镇合益 APP 去申领人才码，就可以享受免申请自动发放线上使用的安居政策了。持续擦亮咱们镇江，人聚镇江，才享荣光人才品牌。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好，我们在新的一周周一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我们再带大家去扬中看一看啊！今年以来呢，扬中已经迎来了24家品牌首店的入驻，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达美乐啊、茶颜悦色等热门的品牌相继落地扬中。首店落地呢，补齐了时尚餐饮、潮流零售的业态短板，带动商圈客流业绩双增长，也推动了商圈的车位、公交等等消费配套提档升级。当地将会继续推进相会屯岛消费提升行动，持续招引优质首店，放大首店经济效应，提升市民的消费幸福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丹阳，丹阳的产业赛道呢，在传来新动态啊！近日呢，丹阳市人民政府与阿里千问达成了战略合作，双方围绕 AI 眼镜镜片的供应、验光配镜还有配套的一个服务开展了深度合作。江苏美乐集团也完成签约，把 AI 技术和丹阳的传统眼镜产业结合，推动眼镜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升级，赋能本地的特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样，城市公益力量也持续汇聚啊！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活动正式启动，号召机关单位、企业、市民共同参与慈善捐助，汇聚点滴力量，帮扶困难群体。从过去的江上救生到如今的指尖行善，慈善一日捐啊，搭建起了全民参与的公益平台，传递咱们镇江这座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城市硬件治理方面。此前我们说过啊，镇江火车站站前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现在呢持续推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定点值守、动态的巡查，南广场的喊客拉客还有车辆的违停乱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出站指引地贴的一个更新，还有出租网约车的通行秩序持续向好。下一步呢，专班还将继续推进标识的升级、上下客区域的一个改造，持续优化火车站区域的出行环境。再来关注到演艺方面啊，首先本土的文艺力量持续绽放，原创音乐剧《大田》日前呢还在全市范围内巡演，剧目是以赵亚夫为原型，讲述扎根乡土、深耕田野的故事，已经走过句容、丹阳、阳中、丹徒，接下来还将会走进更多的辖市区，把榜样力量带给更多市民。另外呢，10月到11月啊，镇江将会迎来2场大型的个人演唱会。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官宣，定档镇江。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呢，将于10月17号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开唱。另外，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

将于11月21号登陆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好，我们在此刻正在刷新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好，此刻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这是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啊，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
5: 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9: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

0: 见城市的风景。
1: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2: 早上的7:32，我们的城市分贝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啊，有家长提议说，每个月啊，咱们凑600块钱请保洁打扫教室。一位学生的妈妈呢回复说，再请俩保姆咋样？表达自己的质疑，随即呢被班主任单独禁言。西昌市教体局当天回应称呢，已介入核查。要不要众筹请保洁打扫教室？学生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劳动教育？是不少的家长群啊争议的老话题了。这些问题当然值得讨论，但是比收费争议更值得警惕的是老师一键禁言这个动作。一有反对就禁言的背后，暴露的是家长群的管理问题。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义务教育观察员吐槽说啊，送到学校不只是学习刷题，扫地拖地也是上课，连教室都不愿意让孩子扫，还能指望孩子学会吃苦耐劳吗？有网友晨晨妈坦言说啊，不是说不想让孩子劳动，教室的面积大，课桌比较重，低年级的孩子处理高处的卫生搬重物，觉得会有安全风险，他能够理解这位家长。也有网友阿恒感慨说，现在的家长啊真难啊，在群里面提意见，提这个反对意见啊，都要掂量掂量，一言不合就被剥夺发言权，还要担心老师是否会对自家孩子有看法。还有网友表示呢，矛盾没解决，先把提反对意见的人给禁言了，如果以后家长都不敢说真话了，那么家校沟通还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再来看到网友小敏觉得呢，老师管理群秩序可以，但是禁言是惩罚手段，却被用来处理意见的分歧，实属是越界了。这位网友冉月建议呢，开学大扫除是可以请保洁一次性去处理的，日常值日啊，还是应该交还给孩子。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澎湃新闻给出了点评，设立家长群的初衷呢，本就是容纳分歧，展开协商，在不同的声音碰撞之下寻找共识。可是现实里面，部分的管理者会将不同的意见当成麻烦，动用管理权限将反对的声音直接清除出去，表面上矛盾消失了，事物推进顺畅了，但是真实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掩盖起来了。央视网也给出了评论，真正的问题啊，是家长群的功能太超载了，本来只是发个通知的地方，硬是被异化成了一个小江湖。群应当是通知栏和简报室，发作业发通知足够，无关内容不发，越界提议不易，用刚性群规给群成员套上紧箍咒。涉及到集体收费、班级安排等等事项，可以走线下的家长会，或者是匿名征求意见，不必用管理权限堵嘴巴。这个事件当中啊，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个教育者在面对自己不完全认同的声音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倾听，不是解释，也不是协商，而是直接关闭话筒。这个实际上在向所有的旁观者示范老师的一种态度，就是质疑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真正的教育者不需要同意每一个质疑，但是需要让每一个质疑拥有被听见的机会。这个是对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尊重，也应该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起点。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呢，大家可能在这个网上都关注到了，这个是四川西昌航天学校的这个一年级新生家长群，有家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啊，被老师给单独的禁。

一个口罩啊，回家之后要及时的去清洗一下我们的脸，我们的这个口腔，居家开窗通风，要定期的去晾晒我们的被褥，做好除螨的工作。如果说出现了反复的打喷嚏，这个咳喘，还有我们的皮肤出现红疹的一些过敏的症状，千万不要硬扛，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饮食方面啊，秋季的饮食呢，我们讲究的是润燥，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少吃辛辣燥热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火锅呀、烧烤，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少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这类温润的食物，但是脾胃偏弱的一些老人还有小朋友呢，生冷的瓜果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要保护我们的肠胃，平稳度过换季的时节啊。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45啊，此刻我们正在关注的是一组生活提示，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50接下来我们迅速的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啊。为了更好地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4号呢发布了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啊在平台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繁播必审的制度。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呢，需要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相应的批准文件，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的微短剧。再来关注到住房租赁市场方面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50个城市的住宅平均租金啊为每平方米每月34.02元，环比微涨0.03%，已经连续三。